你们还在，人告诉你那个哟吼，哟吼哟吼 ，Pirates fight for me， we kindle a star and play with night， 人告诉你那个哟吼，we burn it。